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4日星期三，教会纪念圣若翰喜者诞辰。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探望在梵蒂冈参加夏令营的儿童，他叮嘱他们说，我们要学会不要过度依赖科技，要学会思考。教宗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提到了6月20日举行的第75届世界难民日。他表示，面对寻求保护与安全的人，不可转面不顾。台湾述职主教接受中文采访，圣座部会成为地方教会的支柱。
1: Buongiorno a tutti. Buongiorno. Ai grandi e ai piccoli. Sono molto contento di trovarmi qui con voi questa mattina.
0: 教宗梁十四世6月22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探望了参加夏令营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以掌声和喜乐的欢呼声迎接教宗。教宗与他们握手，并回答了几个问题。一位名叫费代里科的男孩讲述了在没有手机的夏令营中度过的美好时光。相反的，在一年其他时日，我们几乎无法摆脱屏幕，常常感到自己被数字世界所收割，害怕失去真正的朋友，或者封闭在我们的世界中。教宗回答说，科技可以是很好的，它能用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每时每刻手中都拿着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事实上，有时没有平板电脑或手机，我们会很快乐。接着教宗指出，建立友谊，聚在一起，一同玩耍，甚至一起学习都很重要。我们是人，与他人保持联系非常重要。他强调说，家人团聚的时候，人在心不在，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手机，这是不够的。教宗说，学习对话、交谈、一起玩耍以及一同祈祷也非常重要，因为即使我们的手机里有圣经和一些祈祷经文，天主也不想看手机，天主想看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教宗叮嘱年龄稍大的孩子们要警惕手机里的许多应用程序，意在制造某种成瘾，他们试图让我们依赖科技。教宗建议道，很多时候设下限制会有很大的帮助，说某个时间后我就不再看手机，在某个时间段我要与家人聊天，花心思相处。教宗鼓励孩子们在祈祷中寻找天主，在家中一同寻找天主，在生活中摆脱对科技的依赖。本次夏令营的主题是80天巡游世界。一位名叫米凯拉的女孩询问教宗有关游历五大洲的经历。教宗提到全球定位系统的导航将她带向错误方向。她说，在我的生命中，有几次在意大利、在欧洲其他国家、在秘鲁都发生过，甚至有一次是在美国。我跟着导航走，结果将我带向错误的路上，我进退两难，无法到达目的地。教宗对在场的孩子们说，学会思考很重要，这样才能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才知道我们的人生方向。他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善用天主赐予我们的能力。 我如果能够自己动脑筋，就不需要手机。是的，手机可以帮助我，向我提供讯息。同样的，为旅途做好准备也很重要。聚会结束时，教宗被任命为探险队队长，且获赠探险队员包和一个夏令营纪念牌。最后，教宗、孩子们和夏令营辅导员一起诵念天主经，教宗降服了在场的人。面对那些寻求保护与安全的人，没有人可以转面不顾。这是教宗梁十四世6月21日主日中午从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发出的呼吁。他期盼人们敞开心扉接纳，从而带来平安、尊严以及对未来信心。罗马高温炎热，圣伯多禄广场沐浴在耀眼的阳光下，许多信众纷纷撑伞遮阳。教宗提到了于6月20日举行的第75届世界难民日。这一纪念日是联合国在难民地位公约周年纪念之际设立的。该公约旨在保护那些遭受迫害、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教宗期望当初引导该公约制定的精神，今天仍能继续启迪各国领导人的良知。教宗表示，我敦促所有人接纳迫害的受害者，使他们能够平安有尊严的生活，并满怀希望地展望未来。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估计约有 1.178 亿人，即每70人中就有一人因冲突、暴力和迫害而被迫逃离家园，其中儿童占 38%。 在众多来到圣伯多禄广场参加主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的信友中，也有天主教五旬节教会对话委员会的成员。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促进天主教与五旬节教会在信仰实践方面的互相尊重与理解。教宗用英语向他们致意，指出教会在祈祷中坚信，并强调在当今时代醒思祈祷律就是信仰律这一原则尤为重要。教宗还保证为上周一在巴西塞阿拉州一起交通事故中不幸遇难的7名年轻人祈祷。这些青年是一支篮球队的成员，在赢得一场分组锦标赛后，当时正乘坐大巴返回家乡。同道协行，互相分享，互相聆听，一起合作建设教会。在台湾7个教区的8位主教在罗马的述职结束之际，台湾主教们的主席李克勉主教接受本新闻网中文采访，如此讲述了他此行的共荣经验。他感受到圣座部会成为地方教会的支柱，并为地方教会服务。
2: 李主教好。
3: 嗯。
2: 台湾主教们在罗马为期一周的述职刚落下，可否请您谈谈此行中体会最深的共荣经验？
3: 非常感谢天主，这一次我们来到梵蒂冈各个的部会教宗对我们都是热诚的欢迎，而且有很多正向的鼓励，那这是让我们感受到很温暖的，那也感受到 方济各教宗所重新调整的部会成为平台，成为地方教会的支柱跟服务的部门，这件事情我们深深的在这个会面中间深深的体会，那也看到他们真的认真的看了我们的资料，我们自己写的都觉得好多哦，他们要看我们这一个的话那就更多了，可是每个部会都是很认真的看，然后也看到了我们能够提供他们的东西，他们几乎各个部会都有说啊，你们这个做得很不错，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是一个就是同道协行的，互相分享，互相这个聆听，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合作建设教会的那种感觉出来了，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一些指导，说哎，这个地方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哦，这种感觉非常好，而不是像最早以前啊，那就有一点是听训，那现在各个部会都是这样，那教宗也是很有耐心的听我每一个主教分享，然后之后做一些回应，是，
2: 谢谢主教，谢谢。
3: 好，
0: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施礼华神父认为，最好的刻苦是在于忠实的履行，在自己日常生活工作岗位上的职责中每个细节，而且他奋斗履行小刻苦，即他所谓的每天的琐事，并坚定地认为应该是持续性的，就像一个人的心跳一样。在施礼华神父所撰写的著作《道路》中，他这样写道：没有祈祷的行动是毫无价值的，祈祷协同牺牲才更有价值，而且首先是祈祷，然后是补赎。在第三位，绝对占第三位的才是行动。在1929年9月，施礼华一家人离开了位于弗南多卡塔利克街的公寓，搬进了病患基金会神师的宿舍。他们会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太过于拮据了。宿舍是配给神师的，本来在理想上是给一个人住的，但是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就过于狭窄了。然而确实有它的好处，就是宿舍与主要的建筑相通，因此神师就无需外出即可进入教堂了。此时施礼华神父非常清楚，面对天主给他的任务却是能力不足，经常在他的祈祷中重复道：我一文不值，我一无所有，我什么也不会做，我一无所知，我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他在天主前，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头肮脏的驴。他祈祷能够成为一个忠实的工具，这样他就可以开启世上的神圣道路，因为天主已经显示给他了。在一开始，他确信自己的团体只会有男性，而且就在1930年初，他写道：在这个团体中永远不可能会有女性。但是天主很快就改变了他的想法。不久之后，在1930年2月14日，当他在举行弥撒时，天主突然让他看见了与他的想法其最近的笔记完全相反的情况，女性将会是揭示给他的团体其中的一部分。施礼华神父后来说道：我过去常去一位80岁年长的女士家中，我去听她的告诫，且在她的家里的小教堂中主持弥撒。正是在那里，而且是在弥撒中，就在领圣体后，女生织布来到了这世界。这位年长的女士是温泰罗的玛姬奥内斯·露丝·罗德里格斯·卡塞诺瓦女士的母亲，同时是圣女达马斯使徒会的女创办人。她由于生病而无法出门，于是就问她的女儿说：是否能寻找一位神父可以为他在自己的私人教堂中主持弥撒。而且施礼华神父也已同意这样做。不到一年后，就在1931年1月22日，玛姬奥内斯过世了。后来施礼华神父对主乐团的一些女性成员说道：1930年2月14日那一天，吾主让我感到做父亲的经验，在他还未期待会有另一个孩子时，然而天主就送给了他一个孩子。从那时起，我感受到就好像强迫你要接受更多的爱，我把你看成一位母亲，看到了他最小的孩子。施礼华神父在笔记中写道：我一直相信，而且我现在仍然相信，
无助，像在其他的情况一样，以特定的方式支配着我，这是一种明确、外在、客观的证据。主业团是属于他的。我认为，我不想主业团有女性。天主则说：“好吧，但是我要。”在那段时间里，施利华神父几乎毫无进展，没有能找到男士来帮助他完成天主的事业。现在，他必须要找到女士。他了解到，这将会是更加困难的。最早知道天主赐予他这项事业的人之一，是若瑟·波德·佛沙博士。他是一位善良、忠诚、高贵的朋友。他在萨拉高萨教授教会法。在30年代时，这位神父写信给他提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觉得你改变这么多？你写作时总是带着许多的喜乐。我看到你仍然很喜乐，而你现在似乎有所保留。你一定有什么事情了。你正在遭受一些伤痛吗？”然后，在他的下一封信中，施利华神父一定告诉了他发生了什么事。福沙博士说，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非常清楚为什么他的朋友似乎是沐浴在天主之内，如此渴望要实现他最神圣的旨意。他补充道：“你说你是一个无用而又笨拙的工具，如果你这么认为，情况就没这么糟了，否则你会做你自己的事，而不是天主的事。既然你愿意认为自己是笨拙的，天主就会成就一切，一切都是天主的。”施里华神父没有跟其他的人谈论他从无主耶稣获得的使命，除了那些接近主业团的人们，以及大概在1930年中期他的神修指导。他想要寻找一位神修指导。

施礼华神父想要寻找一位神修指导，也就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耶稣会士瓦冷廷桑切斯神父。在1930年7月初，他前往德拉弗罗街的耶稣会宿舍，请桑切斯神父担任他的神修指导。他后来写到这次会面的情况，说道：逐渐的，我向他揭露了自己的灵魂，并告诉他所有关于主业团的事。我们两人在这一切事上看到了天主的手。我把资料带给了桑切斯神父，之后他去了查马丁几个星期。当他回来时告诉我，这项事业是来自于天主，他愿意成为我的告诫神师。没问题。这位耶稣会士作为他的神修指导，曾多次向他保证，他所做的事业完全来自于天主。从那时起，施礼华神父本着极大的服从精神，执行他的告诫神师所允许的克己计划。而且之后是由桑切斯神父帮助确认，天主赐予施礼华神父这个事业的名称。施礼华神父在描述1930年年底发生的一件事时这样写道：有一天，我去桑切斯神父的会院，在其中一个房间与他谈话。我跟他谈到主业团，就是他与我自己灵魂的关系。最后，良善的桑切斯神父问我，天主的事业怎么样了？之后，当我沿着街道走路的时候，我开始想到了天主的事业。Opus Dei, Opus, Operatio, 天主的手艺，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名字。之后，它就被称为天主的事业。Opus Dei。 过了一会儿，他了解到在自己的笔记中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在1930年12月9日，他写道：天主的事业。今天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这样称呼他呢？现在我以书面方式回答自己。桑切斯神父在谈话过程中提到主业团这个尚未诞生的家庭，称其为天主的事业。然后直到那时，我注意到在我的笔记中我曾称之为这个名字，天主的事业。这似乎是一种无理自负，几乎是不恰当的行为。这是无主第一次让我写的，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他却将它放在良善的桑切斯神父的口中。毫无疑问的，无主自己指导出他的事业，要叫这个名字天主的事业。

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轮音。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从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4日星期三，教会纪念圣若翰喜者诞辰。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探望在梵蒂冈参加夏令营的儿童，他叮嘱他们说，我们要学会不要过度依赖科技，要学会思考。教宗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提到了6月20日举行的第75届世界难民日。他表示，面对寻求保护与安全的人，不可转面不顾。台湾述职主教接受中文采访，圣座部会成为地方教会的支柱。
1: Buongiorno a tutti. Buongiorno. Ai grandi e ai piccoli. Sono molto contento di trovarmi qui con voi questa mattina.
0: 教宗梁十四世6月22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探望了参加夏令营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以掌声和喜乐的欢呼声迎接教宗。教宗与他们握手，并回答了几个问题。一位名叫费代里科的男孩讲述了在没有手机的夏令营中度过的美好时光。相反的，在一年其他时日，我们几乎无法摆脱屏幕，常常感到自己被数字世界所收割，害怕失去真正的朋友，或者封闭在我们的世界中。教宗回答说，科技可以是很好的，它能用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每时每刻手中都拿着手机或者平板电脑。

0: 事实上，有时没有平板电脑或手机，我们会很快乐。接着，教宗指出，建立友谊，聚在一起，一同玩耍，甚至一起学习都很重要。我们是人，与他人保持联系非常重要。他强调说，家人团聚的时候，人在心不在，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手机，这是不够的。教宗说，学习对话、交谈、一起玩耍以及一同祈祷也非常重要，因为即使我们的手机里有圣经和一些祈祷经文，天主也不想看手机，天主想看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教宗叮嘱年龄稍大的孩子们要警惕手机里的许多应用程序，意在制造某种成瘾，他们试图让我们依赖科技。教宗建议道，很多时候设下限制会有很大的帮助，说某个时间后我就不再看手机，在某个时间段我要与家人聊天，花心思相处。教宗鼓励孩子们在祈祷中寻找天主，在家中一同寻找天主，在生活中摆脱对科技的依赖。本次夏令营的主题是80天巡游世界。一位名叫米凯拉的女孩询问教宗有关游历五大洲的经历。教宗提到全球定位系统的导航将她带向错误方向。她说，在我的生命中有几次在意大利、在欧洲其他国家、在秘鲁都发生过，甚至有一次是在美国。我跟着导航走，结果将我带向错误的路上，我进退两难，无法到达目的地。教宗对在场的孩子们说，学会思考很重要，这样才能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才知道我们的人生方向。他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善用天主赐予我们的能力。我如果能够自己动脑筋，就不需要手机。是的，手机可以帮助我，向我提供讯息。同样的，为旅途做好准备也很重要。聚会结束时，教宗被任命为探险队队长，且获赠探险队员包和一个夏令营纪念牌。最后，教宗、孩子们和夏令营辅导员一起诵念天主经，教宗降服了在场的人。面对那些寻求保护与安全的人，没有人可以转面不顾。这是教宗梁十四世6月21日主日中午从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发出的呼吁。他期盼人们敞开心扉接纳，从而带来平安、尊严以及对未来信心。罗马高温炎热，圣伯多禄广场沐浴在耀眼的阳光下，许多信众纷纷撑伞遮阳。教宗提到了于6月20日举行的第75届世界难民日。这一纪念日是联合国在《难民地位公约》周年纪念之际设立的。该公约旨在保护那些遭受迫害、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教宗期望当初引导该公约制定的精神，今天仍能继续启迪各国领导人的良知。教宗表示，我敦促所有人接纳迫害的受害者，使他们能够平安、有尊严地生活，并满怀希望地 展望未来。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估计约有 1.178 亿人，即每70人中就有一人因冲突、暴力和迫害而被迫逃离家园，其中儿童占 38%。 在众多来到圣伯多禄广场参加主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的信友中，也有天主教五旬节教会对话委员会的成员。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促进天主教与五旬节教会在信仰实践方面的互相尊重与理解。教宗用英语向他们致意，指出教会在祈祷中坚信，并强调在当今时代醒思祈祷律就是信仰律这一原则尤为重要。教宗还保证为上周一在巴西塞阿拉州一起交通事故中不幸遇难的7名年轻人祈祷。这些青年是一支篮球队的成员，在赢得一场分组锦标赛后，当时正乘坐大巴返回家乡。同道协行，互相分享，互相聆听，一起合作建设教会。在台湾7个教区的8位主教在罗马的述职结束之际，台湾主教们的主席李克勉主教接受本新闻网中文采访，如此讲述了他此行的共荣经验。他感受到圣座部会成为地方教会的支柱，并为地方教会服务。
1: 李主教好。台湾主教们在罗马为期一周的述职刚落下帷幕，可否请您谈谈此行中体会最深的共荣经验？
2: 非常感谢天主，这一次我们来到梵蒂冈各个的部会教宗对我们都是热诚的欢迎，而且有很多正向的鼓励，那这是让我们感受到很温暖的。那也感受到梵蒂冈教宗所重新调整的部会成为平台，成为地方教会的支柱跟服务的部门，这件事情我们深深的在这个会面中间深深的体会。那也看到他们真的认真的看了我们的资料，我们自己写的都觉得好多哦，他们要看我们这一个的话那就更多了，可是每个部会都是很认真的看，然后也看到了我们能够提供他们的东西，他们几乎各个部会都有说啊，你们这个做得很不错，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是一个就是同道协行的互相分享，互相这个聆听，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合作建设教会的那种感觉出来的。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一些指导，说哎，这个地方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哦，这种感觉非常好，而不是像最早以前那就有一点是听训，那现在各个部会都是这样，那教宗也是很有耐心的听我每一个主教分享，然后之后做一些回应。是，
1: 谢谢主教。谢谢。
2: 好，
0: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施礼华神父认为，最好的刻苦是在于忠实的履行，在自己日常生活工作岗位上的职责中每个细节，而且他奋斗履行小刻苦，即他所谓的每天的琐事，并坚定地认为应该是持续性的，就像一个人的心跳一样。在施礼华神父所撰写的著作《道路》中，他这样写道：没有祈祷的行动是毫无价值的，祈祷协同牺牲才更有价值，而且首先是祈祷，然后是补赎，在第三位，绝对占第三位的才是行动。在1929年9月，施礼华一家人离开了位于弗南多卡塔利克街的公寓，搬进了病患基金会神师的宿舍。他们会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太过于拮据了。宿舍是配给神师的，本来在理想上是给一个人住的，但是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就过于狭窄了。然而确实有它的好处，就是宿舍与主要的建筑相通，因此神师就无需外出即可进入教堂了。此时施礼华神父非常清楚，面对天主给他的任务却是能力不足，经常在他的祈祷中重复道：我一文不值，我一无所有，我什么也不会做，我一无所知，我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他在天主前，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头肮脏的驴。他祈祷能够成为一个忠实的工具，这样他就可以开启世上的神圣道路，因为天主已经显示给他了。在一开始初，他写道：在这个团体中永远不可能会有女性，但是天主很快就改变了他的想法。不久之后，在1930年2月14日，当他在举行弥撒时，天主突然让他看见了与他的想法及最近的笔记完全相反的情况，女性将会是既是给他的团体其中的一部分。施礼华神父后来说道：我过去常去一位80岁年长的女士家中，我去听她的告诫，且在她的家里的小教堂中主持弥撒。正是在那里，而且是在弥撒中，就在领圣体后，女生织布来到了这世界。这位年长的女士是温泰罗的马基奥内斯·露斯·罗德里格斯·卡塞诺瓦女士的母亲，同时是圣女达马斯使徒会的女创办人。她由于生病而无法出门，于是就问她的女儿说：是否能寻找一位神父可以为她在自己的私人教堂中主持弥撒，而且施礼华神父也已同意这样做。不到一年后，就在1931年1月22日，马基奥内斯过世了。后来施礼华神父对主乐团的一些女性成员说道：1930年2月14日那一天，吾主让我感到做父亲的经验，在他还未期待会有另一个孩子时，然而天主就送给了他一个孩子。从那时起，我感受到就好像强迫你要接受更多的爱，我把你看成一位母亲，看到了他最小的孩子。施礼华神父在笔记中写道：我一直相信，而且我现在仍然相信，无助像在其他的情况一样以特定的方式支配着我，
这是一种明确、外在、客观的证据。主业团是属于他的。我认为，我不想主业团有女性。天主则说，好吧，但是我要。在那段时间，神父几乎毫无进展，没有能找到男士来帮助他完成天主的事业。现在他必须要找到女士，他了解到这将会是更加困难的。最早知道天主赐予他这项事业的人之一是若瑟·波德·佛沙博士，他是一位善良、忠诚、高贵的朋友。他在萨拉高萨教授教会法。在30年代时，这位神父写信给他提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觉得你改变这么多，你写作时总是带着许多的喜乐，我看到你仍然很喜乐，而你现在似乎有所保留，你一定有什么事情了，你正在遭受一些伤痛吗？然后在他的下一封信中，施利华神父一定告诉了他发生了什么事。福沙博士说，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非常清楚为什么他的朋友似乎是沐浴在天主之内，如此渴望要实现他最神圣的旨意。他补充道，你说你是一个无用而又笨拙的工具，如果你这么认为，情况就没这么糟了，否则你会做你自己的事而不是天主的事。既然你愿意认为自己是笨拙的，天主就会成就一切，一切都是天主的。施里华神父没有跟其他的人谈论他从无主耶稣获得的使命，除了那些接近主业团的人们，以及大概在1930年中期他的神修指导。他想要寻找一位神修指导。

施礼华神父想要寻找一位神修指导，也就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耶稣会士瓦冷廷桑切斯神父。在1930年七月初，他前往德拉弗罗街的耶稣会宿舍，请桑切斯神父担任他的神修指导。他后来写到这次会面的情况，说道：“逐渐的，我向他揭露了自己的灵魂，并告诉他所有关于主业团的事。我们两人在这一切事上看到了天主的手。我把资料带给了桑切斯神父，之后他去了查马丁几个星期。当他回来时告诉我，这项事业是来自于天主，他愿意成为我的告诫神师。没问题。这位耶稣会士作为他的神修指导，曾多次向他保证，他所做的事业完全来自于天主。从那时起，施礼华神父本着极大的服从精神，执行他的告诫神师所允许的克己计划。而且之后是由桑切斯神父帮助确认，天主赐予施礼华神父这个事业的名称。施礼华神父在描述1930年年底发生的一件事时，这样写道：“有一天，我去桑切斯神父的会院，在其中一个房间与他谈话。我跟他谈到主业团，就是他与我自己灵魂的关系。最后，良善的桑切斯神父问我，天主的事业怎么样了？之后，当我沿着街道走路的时候，我开始想到了天主的事业。Opus Dei, Opus, Operatio, 天主的手艺，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名字。之后，它就被称为天主的事业。Opus Dei。 过了一会儿，他了解到在自己的笔记中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在1930年12月9日，他写道：“天主的事业。今天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这样称呼他呢？现在我以书面方式回答自己。”桑切斯神父在谈话过程中提到主业团这个尚未诞生的家庭，称其为天主的事业。然后直到那时，我注意到在我的笔记中我曾称之为这个名字，天主的事业。这似乎是一种无理自负，几乎是不恰当的行为。这是无主第一次让我写的，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他却将它放在良善的桑切斯神父的口中。毫无疑问的，无主自己指导出他的事业，要叫这个名字天主的事业。

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轮音。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从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从天主性生命的泉源中汲取滋养。6月26日至27日召开枢密会议，醒思、祈祷、小组讨论。天主教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和希腊东正教宗主教再次睦邻访问加沙。教宗梁十四世6月24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系列要理讲授，省思了礼仪宪章中有关感恩圣祭的庆典。当天有25000人在场参加了这次公开接见活动。要理讲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信徒聆听了选自《哥林多人前书》的章节。经上写道：“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各自都是肢体。”教宗指出，梵二文献礼仪宪章的第二章描述这一至圣的奥基为仁爱的圣事，统一的象征，爱德的联系，逾越宴会，在此以基督为食物，心灵充满恩宠，赐给我们将来荣福的保证。此宪章还强调，在弥撒圣祭中，众信友并不是被动参与的观众，而是受邀且借司铎之手与司铎一起，将自己与无玷的牺牲耶稣基督相结合，奉献给天父。接着教宗强调，参与感恩圣祭也意味着接受天主圣言的教导，领受无主圣体的滋养。事实上，组成弥撒的两个部分，即圣道礼仪与圣祭礼仪，彼此严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敬礼行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从这丰盛的天主性生命的泉源中汲取滋养时，让我们所庆祝的奥基能够转化我们。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和信徒，他用意大利语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恩圣祭是天路行粮，引领我们抵达天乡，我衷心地降服你们。”在教宗梁十四世的邀请下，枢机们将于6月26日至27日在梵蒂冈举行特别枢密会议。这是在梁十四世教宗授意下召开的第二次枢密会议，第一次于今年1月举行，共计170名有选举职责和没有选举职责的枢机从世界各地前来开会。正是在那次会议结束之际，教宗宣布要在6月份临近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时，再次召集枢机团成员开会。枢机团团长雷枢机日前已在一封信函中阐明，要深入研究的主题包括国际局势、和平、超越正义之战的理论、伟大的人类通谕以及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根据圣座新闻室发布的行程和消息，本次枢密会议将依照同道协行的模式分成四场会议，其中包括讨论、祈祷、静默、 个人醒思和全体分享时刻。正如在今年一月的枢密会议期间，以及在之前两期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期间所要求的，对于会议厅里所发生的事，书记务必遵守保密原则，不得在枢密会议期间向媒体发表任何声明，以维持友爱交流的气氛。本次枢密会议，与会者将分成两大类别。第一类是九组在地方服务的有选举职责的枢机，包括已在地方结束服务的圣座大使和有选举职责的枢机。另一类是十一组在圣座部会供职的有选举职责的枢机，以及没有选举职责的枢机。每一组设有一位组长，负责主持小组内的会议，并确保遵守时间。另外，还有一位秘书负责搜集所浮现的贡献，并运用整组的贡献来撰写最后报告。6月26日周五上午7:30，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为枢密会议拉开帷幕。随后，与会枢机于上午9:30进入保禄六世大厅。在俯求圣神降临后，枢机团团长雷枢机将发表开幕致辞，然后是教宗的发言。在圣经默想、静默时刻与个人祈祷后，枢机将进行小组分享，然后回到全体大会。每个小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各自的贡献。在地方服务的枢机的组别和其他枢机的一些组别将在大厅内做报告。小组工作将分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中间保留短暂的静默时间。第一阶段是个人发言，每个与会者就行程所指示的提问做回应，进行最多3分钟的发言。然后是共同聆听，每个人再次发表最多2分钟的讲话，此时不提出新的提案，而是强调之前在聆听中浮现的意义最深的几点。第三个阶段则是撰写报告，这项任务托付给秘书，并得到所有成员的协助，以搜集贡献的成果，进行最后报告的编撰。四场会议都将采用这个方法进行。6月27日周六下午5:30，与会枢机将与教宗交谈，然后进行最多3分钟的自由发言。随着教宗的结束讲话，本次枢密会议告一段落。然后与会者将在保禄六世大厅与教宗共进晚餐。6月29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教宗将于上午9:30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这次睦邻访问旨在抚慰成千上万因战争暴行而身心俱疲的百姓。6月22日耶路撒冷希腊东正教宗主教德奥斐罗三世与天主教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抵达加沙，在断垣残壁与民众的苦痛之间展开访问。陪同前往的还有马耳他骑士团医务大臣布洛斯，以及该骑士团人道组织马尔特瑟国际的数位代表。该组织在世界多个地区 开展援助工作。天主教耶路撒冷拉丁理宗主教区在一份公告中写道，这次访问表达了耶路撒冷诸教会对地方教会以及对整个加沙民众的牧灵职责。在那里，许多家庭仍持续承受严重的人道苦难、恐惧、失落与不确定性。公告同时强调，在一个被苦难摧残、仿佛看不到希望的处境中，祈祷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德奥斐罗三世宗主教与皮扎巴拉枢机的到来，把耶路撒冷的祈祷带给受伤的加沙信友以及所有受苦的人。这是安慰、慈悲与坚定基督徒见证的服务，扎根于福音和圣城的神圣使命。根据正式行程，皮扎巴拉枢机与德奥斐罗三世会见圣职人员、修会团体、当地基督徒家庭以及受当前人道危机影响的人们，他们借着祈祷和牧灵关怀，为众人带来灵性的力量、安慰与重新燃起的希望。不仅如此，他们此行也再次重申教会在医疗援助、救济行动以及维护人性尊严方面的承诺。两位宗主教抵达天主教拉丁里圣家堂门口时，立刻受到信友们热烈掌声的欢迎，孩子们也发出欢呼。堂区主任斯铎·罗马内利神父带领众人做了简短祈祷并致意之后，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表示，他很高兴能够亲眼见到的不仅是本堂教友和住在堂区周边的人，也包括这座受苦城市的居民。书记补充说，目前局势依然艰难，但教会代表的到来正显示出教会对加沙始终不变的关怀，加沙仍然是优先关怀的对象。早在2025年12月19日，皮扎巴拉枢机就曾探访加沙民众，并于同月21日在圣家堂提前主持圣诞弥撒。当时许多人参与礼仪，深受感动。而在去年7月17日，以色列的一次袭击击中该堂区，造成3人死亡、11人受伤。袭击发生后的次日，皮扎巴拉枢机与德奥斐罗三世便一同前往加沙，向遇难者家属表达关怀，并探望流离失所者。那次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因为那是战争期间首次带有大公合一性质的访问。访问期间，两位宗主教曾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使战争止息，并为整个圣地开启治愈与和解之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迎接新生儿是一个令人感动又充满挑战的时刻，尤其是头一胎出生时，父母格外手忙脚乱。在生产地点方面，在社会工业化以前，妇女主要是在家里生产，由接生婆照顾产妇生育的过程。进入现代化社会后，到医院生小孩成了主流，有些地方则出现了生产中心、生产之家等专门机构。然而，选项越来越多以后，我们基督徒是否还记得生命的核心，即信仰？现在我们要从一对小夫妻的实际经验来认识基督徒迎接新生儿时的准备工作。

安德利亚和丈夫路德维算一算，医生所推算的预产期已经到了。他们俩在怀孕期间一直非常有意识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在孕期进入第四个月时，安德利亚就向一位助产士报名生产准备课程。她之所以选择跟这位助产士上课，是因为以后也会由这位助产士接生。她每周都去参加这个课程，而课程中的其他学员都是已接近产期的孕妇。因为路德维一开始就打算要全程参与整个生产过程，所以安德利亚希望她也去上这个准备课程。可是当路德维发现除了她之外，另外只有两位准爸爸来参加，而且女人们都喜欢聚在一起聊天时，她就不再那么热衷了。只要课程中有提到生产过程本身、产后如何照顾婴儿以及有关健康各方面的信息时，她都很喜欢参与。可是当孕妇们开始进行减轻阵痛的呼吸练习，或减缓腰酸背痛或脚部酸痛的各种姿势时，她的兴趣就缺缺了。这种课还是让安德利亚自己去上好了。在产期进入尾声时，他们的话题都集中在要到哪里生产。安德利亚倾向于让孩子在家出生，因为他认为生产又不是生病，不需要到充满消毒药水和医疗仪器的医院里。由于她怀孕过程一切正常，所以妇产科医生建议她可以在家生产，但也提醒她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也没有适当的医疗措施可以提供及时协助。路德维对于这个主意不太能够接受，因为他最担心的是妻子和孩子的健康，所以希望他们能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在寻找适当的生产环境时，他们发现了另一种可能，生产之家。那里整个生产过程前前后后都有专业的助产士陪伴着。虽然如此，但决定在生产之家生产的父母必须自身对孩子的出生担起很大的责任。安德利亚和路德维最后决定要在生产之家生产，毕竟孩子该在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中来到世上。

孕育新生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从事心理和灵修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德国本笃会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孩子的出生总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父母一般都会很开心，期待婴儿的到来。对于孩子的出生，母亲的心情总是既欢喜又害怕。欢喜的是，孩子的出生是一件奇迹；害怕的是，生产时的疼痛。同时也很紧张，担心不知道一切是否会顺利，孩子会不会健康地来到世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父亲陪着母亲度过整个生产过程，他们待在产房里，看到生产过程的疼痛是多么剧烈，也一起和母亲分享看到新生儿的喜乐。同时，他们也可以细心地体会到母亲需要什么，因为生产对于母亲来说，不全然是一件只感到喜悦的事。有些妈妈会觉得很虚弱，需要先生的强力支持。另一些妈妈可能会得产后忧郁症。因此，先生们需要非常细心地去体会太太的感受，陪伴着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随着孩子出生带来的喜乐，一看到孩子明亮可爱的眼睛，看到第一个微笑，就是母亲无数个辛苦日子的开始。因为孩子现在渐渐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步调，而这个生活步调和妈妈的步调是不太一致的。所以，半夜孩子一哭，妈妈就得起来喂奶。做妈妈的常常在睡梦中被吵醒，没办法一觉到天亮，因此就会觉得负荷不了。而做丈夫的则常常有被冷落的感觉，因为妻子把整副精神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当然，当他把孩子抱在怀里时，也会觉得很开心，但总觉得太太给他的爱和他所需的已经不成正比了。如果父母能接受孩子带来的种种挑战的话，他们对于孩子的欢喜会胜过一切辛劳，因为孩子每个星期都有不一样的进展。这时候，做爸爸的会很期待下班快点回家抱孩子，而做妈妈的则会很开心看到孩子的每一个微笑和每一个反应。然后，父母会惊讶于这种生命的奇迹，孩子不断成长，并渐渐显出自己的特质。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对小夫妻，安德利亚和丈夫路德维，经历了一次幸运的分娩过程。生产过程非常顺利，他们的儿子也很健康。几天后，他们和产房中认识的其他父母一起庆祝儿子的来到。同时，他们也考虑该如何准备孩子灵洗的事。要向堂区登记，挑选日期，列出宾客的名单等等。在这当中，他们也针对孩子灵洗对父母的重要性这个议题互相交换意见。在向堂区登记时，他们获悉负责洗礼的辅导神父要做一次家庭访问，来认识他们这个年轻的家庭，同时也知道教会有个给家长的聚会，让这些想在同一月份让孩子在每月洗礼仪式中受洗的家长们一起见面。安德利亚和路德维现在觉得事情接二连三而来，毕竟他们现在整天都围绕着儿子罗尔士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任何一个晚上是可以一觉到天亮的，有时候甚至连白天都忙得透不过气来。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些聚会都非常成功，安德利亚和路维德可以对于自己的信仰交换意见，而且激荡出新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无论他们为孩子做了多少事，都不可能完备无缺，他们都有做错事或能力有限的时候，但他们知道在他们有所匮乏时，天主的爱可以弥补这一切。

今天我们介绍了家庭迎接新生儿的伟大时刻。产期将至的孕妇心情肯定是既兴奋又焦虑的。这时候，如果孩子的父亲愿意一起去参加产前准备课程的话，当然最好。可是如果他决定不参加的话，也不代表他不愿意接受做为人父的角色。因此，我们鼓励在这个阶段的夫妻应该给各自一点时间，让自己慢慢融入这个新角色。现在有越来越多地方提供专门给新生儿父亲上的课程，让父亲也可以获知有关生产方面的各种知识，而且他们也可以针对生产的各种疑问得到解答。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来探讨要生几个孩子这个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